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尘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必知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名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清净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 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0: 是亦如今师问甚疑，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勤助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谛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士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是端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
1: 亦如
0: 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创。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自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语。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仍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客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
2: 设法藏白言
0: 思义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

0: 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计世数，以故意世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道圣地，能以佛刹修习世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佛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佛者，至尊无量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通，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佛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公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
2: 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至今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至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至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

0: 今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先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称我佛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摄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悉有心，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身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住，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气诵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诸群贫礼意，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不灭之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生，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法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悉通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0: 七功里得第八。
1: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间，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0: 只观华如画三昧，常其善恶口业，
1: 不欺他过善恶深业，不失利于善恶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0: 后为长者居士，
1: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0: 香，无
1: 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虚心。

0: 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一切法华德自在非是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尽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弟子依佛欲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世尊严若比佛陀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1: 制造佛事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软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子毛尘水比海熟多
1: 阿难比 目见莲藤，
0: 所知数者如毛神水，所未知者如

0: 大海水比魔受量，其诸菩萨身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顺地辟喻之所能之宝是并国第十世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根净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深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复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成
0: 各是一行，行行相直，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智能相合，是诸宝树多变，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旬之月，次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珠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方其动吹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因生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生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是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尽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会得阿惟越智，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果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随翁散入烟水流不用护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生或异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作无生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贯至波雅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尽声无生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
1: 成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得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火烈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
1: 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之一。

0: 空变化，一切天人不可违比，百千万因不可欺蔽，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作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无时时无时得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期色载称其形色宝网弥覆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以方国
0: 广峡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为妙音引出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鸟得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试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雕花成趣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关节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还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种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坐骑无标示名号亦无其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于正定之际决定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即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即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僧燃灯散发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

0: 三念阿弥陀佛，
1: 入
0: 身一佛，以至成其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一致，令得安乐。一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节欲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一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2: 红沙如沙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般
2: 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度菩萨千尺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
0: 此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
2: 必以无量之寿记成恳切。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异，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具环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一念即至，
2: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公尺，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途部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逝。

0: 善智能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阶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罗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来悉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者宁悉做佛即做佛以准宣教做准宣度通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知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成见诸行动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立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爱会结缘善知其面因生方便不惜事宜要再增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2: 善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远自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
0: 亦若心迷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皆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穷猛
0: 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色乐无极灭 第三十二。
0: 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故地为善念道师智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确实外落此法内毒死及龙宫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邪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大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在善
0: 地当成其法本染成万物光天明界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以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取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地为心着死无点优点无宰多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坐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真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错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尽
1: 自心求愿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伪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2: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奔荡，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2: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随罪气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
3: 世间人
0: 不慎法度，奢淫骄纵，任心次次，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知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家亡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逐责而不肯为，既为千金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错日，重重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2: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惭愧，难可强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因误听是为恶，福德轻命，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古籍，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2: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耻，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否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误，诸生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
2: 天地之间
0: 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以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2: 若痛譬如大火焚烧，人生就能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身见言行
0: 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生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
3: 若你寿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境，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趣时吃欲所破，或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世，无起随与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竟，
3: 当入其中。
0: 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君称仁慈博爱当求度智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过苦通知道落朝周上云何地狱当自端心当自端心何故口鼻皆当自端身心俊杰与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及光辜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病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甚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三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三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要与自相约卷

0: 佛无盗贼，无有印王，强不离洛克德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子我离此事作佛以三公二八生死之福令若五德生无为之安。天道天灭，人民常为父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何种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佛土应起西向更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何转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如满天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他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皆生起三金刚体为大小诸身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古幽冥之色西藏看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慧此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2: 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人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勤摄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2: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须睹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池平次祭祖文庙清净
2: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地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地耶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火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人
2: 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至胎足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
2: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果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2: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能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广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 之群身向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正垢体胎身。

0: 佛无本誓中无尽双宝无知无孝法事
1: 不得修行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名数世诸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至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净地及忠臣得其殿宝藏经传
2: 南川踏奏妙事其身饮食
0: 衣服卢遮人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方喜欢的谢多佛告名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是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身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在犹如云烟宫殿之响
2: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生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侍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其得往亦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师大力
2: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怕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护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刹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以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大王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七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走佛刹等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隐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2: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终身导师讲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自乃至正法面
2: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此事实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
2: 法中
0: 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 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等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

0: 及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卷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此刻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此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宣示：难持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次是文华诸经，
0: 此意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终之难无可处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依法为己，物类诸者皆有。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尽，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生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浅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佛时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时，即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金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真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三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闻法难终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暗示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亦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入有诸天于虚空中奏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

0: 阿弥陀佛，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僧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罗揭陀，耶陀罗尼耶陀，阿弥陀佛，毗。
1: 阿弥陀佛。

起。拜。起。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

那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自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

0: 一词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生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疏，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功德主，请回座。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任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其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眼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断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

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诃萨众佛智，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苦恨，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互益，汇聚盈。

皇，民云开而信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豁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部洲，净宗学会十宗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住。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和则降生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供。

祖万兴，祖先王生堂上重镇王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三众生娑婆经海义，诸圣祇协诸圣众，娑婆经三圣土地圣诸后圣，娑婆经合则降生协诸圣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圣尊圣，四海龙王众尊协诸圣众，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赐良因，造生净土。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宗弟子。

起，问讯。

0: 恭送竹法和尚，
1: 念诵
0: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英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加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一切许种。

0: 我构屋显明清白，遥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光烈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必知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女子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遍财遍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女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威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取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托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不念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士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释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发无上真正道，
0: 弃国迁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异性解，名记世界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愚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

0: 因五集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生灭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子生此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自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以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如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染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佛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果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思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
2: 超过于彼计
0: 数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扎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经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誓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愁则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佛者至知无量
0: 劫持色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佛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佛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佛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若有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

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造佛持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觉，以百千劫悉空寂寥。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造佛持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造佛持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经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伤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自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阶常修出正犯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辟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尽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色，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以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八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气诵曰：我见超世智慧
辟支，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悟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

0: 诸群生长业无量广出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罪劫欲名无量寿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门意大悲心地一出群品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聚众恶难七所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回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具雄说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来因夜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恶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七功累得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圆顶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会见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圆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祝福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佛遇阿难比其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事
0: 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直等山为雨自然区把黄金为地
1: 方管平战破苦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兰为你博士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兰列摩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

0: 一个合住阿难摩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
1: 不可思议业
0: 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摩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果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远即本即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
1: 自照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生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日度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时光则垢灭三生生意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处假此十方众生悉尘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非正彼佛慧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如不披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殊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纯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共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光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游行之月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饰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雷轰其动吹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至终遂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不退转至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则

0: 有在地受精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西方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土是花火，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持持种长相是无能易，随风散入烟水流不用物，持是七宝地不听差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故，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2: 开神念即进入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造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
3: 或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止息即尽生无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生之
2: 人则善根，
3: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持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悉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同是微妙超世，悉有千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生闻光圆同色，虽万亿被不相期待，
2: 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3: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应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现身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愿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位移自然盈满，随何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3: 以意为始
2: 受力增长
3: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需，四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2: 唐以方国
3: 广峡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抚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2: 其众法事
3: 诸微妙因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解温雅得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故吹七宝林树雕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2: 柔然关节如斗罗门
3: 足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羽环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2: 其花光明无量长寿，
3: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一然复
0: 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

0: 向好处的因依诸佛又放北京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

0: 不能了之，见利比应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杀数世界一一切中毒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诚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遍生。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这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闻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国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节欲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利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恒沙如沙，众王女如
2: 量寿，南西北寺为上下印度，前礼尊重西奉至真庙供参花佛有因多叹罪深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
2: 闻国圣德名班，永得大利，
0: 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2: 攀比

0: 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彼应发无上誓愿是成佛愿持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及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诸子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寻得自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公厕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布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途部落
1: 西空中共正天业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西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天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间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兰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丁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群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身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身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身处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定住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托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便由佛刹无碍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

0: 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圣处于彼岸决断，这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身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雷震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泥胆故，故如泥须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今生舍出爱所永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翻收供养，
1: 求
0: 蒙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尚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2: 若蒙说者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32，
0: 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不念受果生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一如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其龙龙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选求道和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最善一单成七法
0: 恒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句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33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于此饥饿疾苦之中勤身隐物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明受贤俊无可奈何
2: 过道
0: 故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弥漫，唯妄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及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佛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真人之师，今得知佛不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取，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2: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增长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2: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千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讳，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
0: 舍
1: 五善恶其
0: 无。吾得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则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子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
2: 世间人民
0: 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后家亡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惭愧，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应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群苦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奔九 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恶，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生。

0: 四张之无随带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施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弃尽故有之人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沙人生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而生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后色中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意所获获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是无起随与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生得忧过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心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换道尽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宣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下
1: 凡
0: 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国义究竟弥不蒙化天下和顺
0: 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印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举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满天山高之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变身取身金
1: 刚体为大手出身
0: 将罗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迷乱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盗贼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要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忍痛睹

0: 持观者则有其苦，莫不修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佛业气不苦，自然天作五因，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于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区之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千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世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宾次弟子妙心顶
0: 庄严佛汝见一切诸天上智寿就近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难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出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佛弥勒白云世间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历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果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于主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积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及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都齐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卢转轮王而已经所续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祥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文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持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持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持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活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义中男女眷属亦相救免邪见越王为 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于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循循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仅向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照我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摩诃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

0: 提设起和佛告弥勒：一九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慈上德本，当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菩萨有十八亿尊，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菩萨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胜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等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胜，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
1: 三佛名皆无畏，
0: 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地狱，若有圣门持圣引，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情，以此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速及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
1: 摄受四圣菩萨
0: 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厌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持四十当够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1: 是本类大威德者，
0: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于我当来之世，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1: 第三次是闻法如经，
0: 此亦为难。若因之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永夜欢喜，因麻为取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为当度多不尽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大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本教，当教义而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一万
0: 真诚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尔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诚以佛持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 一心求千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为地解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亲会弘法，难中难落，诸有情登作佛，请
1: 教汝先
0: 登彼岸是各佛闻诸智是应训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一地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这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

中国同名庙宇如来富有十万佛坐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白衣

起。拜。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